真的很不方便啊啊啊！面前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应真啊。带个镜子应个真呢，很不方便啊啊啊！面前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应真啊。